0: 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冬天》的节选内容。这篇散文用白描式的简单勾勒，将冬日里的温暖和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朗读：姚珂。
1: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以小羊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曲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跟 S 军 P 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 S 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9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儿那一溜反光像新压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 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任渔村，淡墨轻描远带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掌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 P 军微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 S 军还常常通着信， P 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 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0: 下集。
4: 多莱米没有离开我们，如果妈妈还在，他也许会跟着一起走，可两三岁的娃儿记不得爸爸什么样儿。对敏感的多莱米来说，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熟悉的小伙伴，跟一个陌生人走，他是不会舍得的。
5: 多儿，你真的不跟爸爸一起走吗？多儿，你是不是怪爸爸没有保护好妈妈，没有早点来接你啊？
6: 没有，不怪你。可是，我想留在这里。
5: 这……校长，李博，以后冬儿就拜托你们照顾了。有什么紧急情况，就送信到江北来。
7: 石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5: 谢谢。
8: 石先生，多莱米小孩子家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会当自己亲儿子一样待他的。
5: 谢谢。
9: 天快亮了，石先生，咱们得走了。
5: 好。
8: 多莱米。
6: 哦。
8: 我们先去门外替你爹望个风。
6: 哦，爹，你要当心，打完仗记得来接我。
5: 哎，爹知道，爹打完仗一定回来看你。
6: 哦，
5: 是我对不起他，校长。啊，这点银元你收下。
7: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收下。
5: 哎呀，收下。
7: 这孩子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英雄，你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咱们又是一介如故，我哪能收你的钱呢？
5: 哎呀，校长，你得收，这是我的积蓄，是做父亲对儿子的心意，你就拿这钱给他买把新小号。虽然相聚时间短，可我也看得出他有多喜欢音乐。他妈妈当初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学作曲，要不是这战争岁月，他们娘俩一个写曲一个演奏，该有多么欢喜啊。

多莱米虽然没有跟爸爸走，可是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很高兴，抱着新小号不撒手，是因为新小号吹起来更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那是爸爸给儿子的礼物呢？我想，两者都有吧。

0: 哆来咪不肯走，他爸爸肯定很伤心。
1: 要是我，我也不会走的。突然来个陌生人，说是你爸爸，你就肯跟着走了？这么多年，连个信也没有。
2: 可能是为了哆来咪的安全呢。
1: 要是没有岑校长他们，哆来咪可能已经在暗室里饿死了。已经死了，
2: 那时正在打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呀！哆来咪的爸妈连命都不要了，哪里还顾得上儿子呀？而且他爸爸不是一知道消息就回来找他了吗？不能怪他们。甘小田，你说对不对？
0: 哎呀，我也说不好。要是我是哆来咪。肯定会埋怨爸妈狠心的，
1: 就是，
0: 特别是妈妈，连面儿都没见着就牺牲了。哎呦，可是作为我自己，对他的爸妈又很敬佩。哎，你说他们像不像谍战片里的主人公一样啊？而且是无名英雄。
1: 所以啊，我们得替爱尔兰爷爷找到哆来咪，他是革命先辈的后代，这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对，
2: 哎。趁现在是暑假，又是双减，咱们除了合唱团排练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咱们正好去趟丹阳啊。
0: 就我们三个小孩子，我妈不会同意的。
2: 啊，是啊，这事我爸妈肯定得问我叔叔。
0: 得得得，开口闭口你叔叔，离了他，我们还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1: 可不，多了不起似的。到现在，你叔叔他也没帮我们什么忙。
2: 我叔叔就了不起，了不起怎么了？
0: 哎，快别吵，快别吵！福尔摩斯阿姨来电话了。喂，阿姨你好，你收到新邮件了吗？
3: 哦，是的，看完邮件，我立刻去查找了留存的上海地下党人的资料。哎，这姓施的人啊不多，其中姓施妻子呢又牺牲的只有一位，叫施华斌，但是他的儿子叫施耀东。而不是施念东，
1: 会不会哆来咪后来改了名字，只差一个字？
2: 这位施耀东年纪多大？现在住在哪里？
3: 施耀东啊，是1949年出生的。他小时候呢，曾经跟着父亲在南京读小学，后来又跟着父亲去了上海，之后是在上海读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哎。年纪不对啊，哆来咪1948年和老爷爷分手的，肯定不是。
0: 可是名字这么像，还都姓施，这个施耀东啊，肯定跟哆来咪有关系。哎，阿姨，我们要是能去上海找他问问，是不是就能得到线索了？
1: 哎呦，上海这么大，找人不得跟大海捞针似的？
2: 哎。找我叔叔呀，他可以帮我们找上海的民警。
3: 哦，那最好了。我找到的资料上没有施耀东的地址，但有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我发给你们。
1: 叔叔，你就同意我们去上海吧。我们爸爸妈妈都说了，只要你同意，他们就同意，全权委托给你。
2: 是啊，叔叔，你看，有工作单位，有电话，我们肯定能找到人的。
0: 对对对，叔叔，你看，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呀，不行，为了安全，我会托人啊，帮你们找的。
1: 哎，叔叔，
4: 听话嘛。哎，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喂，师傅，您查到了？哎，对，对啊，就是那个在上海二机场退休的施耀东。对，
5: 二机场早就倒闭了，我查到二机场的员工会主任，他给我提供了地址。
4: 哎呀，师傅出马，一个顶仨呀！哎，师傅，那您找到施耀东了吗？
5: 地址没错，可我扑了个空啊。邻居说他们全家出门旅游了，我怕你着急，先跟你说一声。
4: 谢谢师傅帮忙，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找到人。
0: 啊，去旅游？这么巧，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不少同学身上有伤，但我们没有钱吃饭，更没有钱治伤，连回丹阳的路费也没了。所以校长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卖报卖报，国立幼童音乐会在金陵女子大学演出，童心纯真，曲目清雅，所得票款将用于资助这些幼童返回丹阳母校，望民众伸以援手。卖报卖报。
2: 下一个节目，钢琴独奏《保卫黄河》。

0: 快要轮到多莱米了吧？他准备好了吗？
1: 哎呀，也没啥要准备的嘛，我们也没服装，也没装饰，哼，除了音乐啥也没有。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校长常说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在重庆抗日义演时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音乐。你听，这都是咱们在抗日时奏过的曲子。
2: 多莱米啊，你才练没多久，上台怕不怕？
3: 不怕。
2: 嗯，好，你好好吹，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啊，是不是可以换个正式的小号嘴？

0: 甘小田喊我们集合，是不是又有新消息了？
1: 是啊，福尔摩斯阿姨要跟我们通话，我们三个当然要全都在场了。
2: 哎呀，人全了，快打电话吧！啊，
1: 好。
3: 小猎犬们，我现在就在上海，
4: 找到他们了。
3: 根据你们给的地址，我找到了施耀东，他是多莱米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带我呀。找到了多莱米啊！你们猜猜他在哪儿？
1: 丹阳，
4: 上海，
3: 都不对，在南京啊！施耀东一家不是出门旅游了吗？他们就是去南京灵谷寺旁边的一个退伍军人养老院去看他的哥哥多莱米的。哎，你们等着，我马上把养老院的地址发给你们。
1: 哎，太好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不远处。哎，这个周末啊，我们就去看多莱米老爷爷。
2: 好。
1: 哎，林动，记得把小号嘴带上。嗯，
2: 必须的。
0: 哎，甘小田，你也给爱尔兰老爷爷发个邮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高兴高兴。

亲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接到了你们的好消息。就在给你们回邮件的时候，他突然陷入了昏迷，之后他在医院里坚持了3天，期间他写完了邮件，留下了自己

0: 想说的话。虽然无情的死亡还是带走了亲爱的爷爷，但你们的热诚给了他最好的慰藉。
1: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爱尔兰爷爷怎么就去世了呢？
2: 是呀，真是太突然了。
3: 甘小蝶，快打开视频文件看一下。
1: 嗯。
4: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一想到时隔70多年，我和多莱米还有可能再相聚，我的心就仿佛要跳出胸膛。70多年前离别的一幕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5: 回去吧，孩子，好好跟着你的父亲，别跟他赌气啊，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2: 嗯，爹会来接我。
0: 多莱米，我们走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要憋在肚子里，要跟你爹讲，知道吗？
2: 嗯。
0: 咱们的地址你收好了，等你跟你爹安顿下来就给我们写信啊，不要忘记了。
6: 多莱米，我爹也是没办法，国内这么乱，他找不到活干，挣不到吃饭钱，只能跟着岑校长去国外头混口饭吃。
2: 哥，你会回来吧？
6: 我一下轮船就努力挣钱，然后给你买一个崭崭新的小号嘴，等你爹打仗赢了我们就回来。
2: 嗯，哥，我爹说部队里也要小号手。
6: 嗯，
2: 等你带号嘴回来，我还来南京下关码头接你。
6: 嗯，
5: 好，我们走了。好孩子，你要好好的啊，等和平到来，我们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就能团聚了。
2: 嗯，哥，你要回来呀，我等你。
4: 命运兜兜转转，我既没想到自己辗转异国，最终在爱尔兰安了家，也没想到多莱米真的还在南京等着我。他好吗？真想马上见到他，听他吹奏长城谣。
0: 另外，爷爷还特意录制了视频，请你们去放给多莱米爷爷看，同时也请你们为我带上一束鲜花送给多莱米爷爷，表达我对他的温厚和敬意。

0: 哎，你们找谁呀？
1: 阿姨，我们找施念东爷爷。
2: 对。
0: 哦，来来来，快进来。坐。啊，床上也能坐。隔壁床的爷爷出去做操了。哦，这里的老人啊，多半都是军人，还都保持着当年当兵时的习惯。
1: 哎，抗美援朝纪念章，哇，这是施爷爷的吗？
0: 是啊，住在这里的老人啊，基本都有一块，有的还有军功章呢。
1: 哇，
3: 请问施爷爷在哪儿啊？
0: 啊，他在阳台上，我去把他推过来。
3: 啊。
4: 啊？这是施念东爷爷。
3: 爷爷，这是怎么了？
0: 他痴呆了。老爷子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的，政府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4: 哦，哎，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认识吗？想不想要？爷爷，你看一眼呐。哎，爷爷，这是小号嘴呀。
1: 阿姨，你看到爷爷随身带着一个小号吗？
0: 小号，
1: 就是一种乐器，像个喇叭。
3: 哎，你们看看爷爷的手。
0: 老爷子的手指只剩下三个了，当年在朝鲜打仗时负的伤，不光是手指，脚趾头也冻掉了，现在只能坐着轮椅。我们这里住的大半都是退伍军人，大多都是战争中受过伤的。
3: 所以也吹不了小号了。
1: 爷爷居然没有继续从事音乐，而是和他爸妈一样上了战场。
4: 哎，甘小田，快把爱尔兰发来的视频给爷爷看看，也许他能想起来呢。
3: 啊，对。
5: 多莱米，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李超哥呀。哥给你带的好嘴收到了吧？好使吗？知道你别的都无所谓，只有小号你最宝贝。每次我擦拭这个小号嘴，都要仔仔细细的从里擦到外，擦得锃亮锃亮的。70多年了，想起来跟做梦一样。7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不舍得忘记你和我在丹阳音乐学校的日子。你第一次吹响小号，第一次学会吹完整的长城谣，音乐会上第一次登台表演，你还记得那是我们的歌吗？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飞，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塞牙。

0: 林豆，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我心里发慌。
2: 慌什么呀？温老师说了，男孩长大都会变声的。哎，你是舍不得离开童声合唱团吧？快进去吧。
3: 啊，进去了。
4: 来，大家安静一下，我们静鸡鸟合唱团今天借欢送林动的机会聚一下啊，点心饮料都是 AA 的，大家随意。冯子月，你来带个头。
5: 哎，没问题。同学们，我们上啊。
6: 哎，林动，好好保养你的嗓子，我们中学合唱团见呀。
7: 林动，你不用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都把临别赠言写好了，全都贴在墙上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5: 哎，林动，走，看看我写给你的。林动，我们不说再见，友谊的小船还要乘风破浪，怎么样？
8: 感动吧？
5: 哎，甘小田，你写的呢？在哪里？
0: 我没写。林动是退出合唱团，又没退出猎犬三人组，既然没有离别，当然不用写赠言。
1: 我希望猎犬三人组永远不会解散。
0: 不解散，因为我们的任务其实还没有全部完成呢。虽然我们找到了多莱米爷爷，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全他的故事。
5: 嗯，
0: 他跟着爸爸走后有没有再吹小号啊？他在战场上是怎样负的伤？那些因为疾病而丢失的记忆，我们要替他找回来。
5: 对，不仅是多莱米爷爷，还有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这不正是老师说的学习百年党史，更续红色血脉吗？
1: 对，还有养老院隔壁床的老爷爷，在冰天雪地的异国战场上打仗，多不容易啊。
5: 嗯，
1: 他们都有自己有意思的故事。
0: 哎，就是嘛，找故事比找人更难吧。爷爷们的年纪都很大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就像多莱米爷爷那样失去记忆了。
5: 所以我们要去找啊，一片一片的把他们的记忆找回来，拼起来。
0: 对，越难越有意思。这么多值得做的事情，太好了。但是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助，所以啊，我们得先找一个人，那就是
9: 福尔摩斯，我师父。
0: 好，我宣布，猎犬三人组再次开始行动。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

0: 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
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革命战争年代，以至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

0: 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冬天》的节选内容。这篇散文用白描式的简单勾勒，将冬日里的温暖和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朗读：姚珂。
1: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以小羊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屈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儿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跟 S 军 P 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 S 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9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儿那一溜反光像新压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 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任渔村，淡漠轻描远带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掌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 P 军微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 S 军还常常通着信， P 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

0: 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4: 下集。
5: 多莱米没有离开我们，如果妈妈还在，她也许会跟着一起走。可两三岁的娃儿记不得爸爸什么样儿，对敏感的多莱米来说，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熟悉的小伙伴，跟一个陌生人走，他是不会舍得的。
6: 朵儿，你真的不跟爸爸一起走吗？朵儿，你是不是怪爸爸没有保护好妈妈，没有早点来接你啊？
7: 没有，不怪你。可是，我想留在这里。
6: 这。校长，李博，以后冬儿就拜托你们照顾了。有什么紧急情况，就送信到江北来。
8: 石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6: 谢谢。
9: 石先生，多莱米小孩子家，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会当自己亲儿子一样待他的。
6: 谢谢。
10: 天快亮了，石先生，咱们得走了。
6: 好。
9: 多莱米。
7: 哦。
9: 我们先去门外替你爹望个风。
7: 哦，爹，你要当心，打完仗记得来接我。
6: 哎，爹知道，爹打完仗一定回来看你。
7: 哦，
6: 是我对不起他。校长，这点银元你收下。
8: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收
6: 下。收下。
8: 这孩子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英雄，你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咱们又是一见如故，我哪能收你的钱呢？
6: 哎呀，校长，你得收，这是我的积蓄，是做父亲对儿子的心意。 你就拿这钱给他买把新小号。虽然相聚时间短，可我也看得出他有多喜欢音乐。他妈妈当初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学作曲，要不是这战争岁月，他们娘俩一个写曲一个演奏，该有多么欢喜呀、啊！

可是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很高兴，抱着辛小号不撒手，是因为辛小号吹起来更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那是爸爸给儿子的礼物呢？我想，两者都有吧。

0: 多莱米不肯走，他爸爸肯定很伤心。
1: 要是我也不会走的。突然来个陌生人，说是你爸爸，你就肯跟着走了？这么多年，连个信也没有。
2: 可能是为了多莱米的安全呢。
1: 要是没有岑校长他们，多莱米可能已经在暗室里饿死了，已经死了。
2: 那时正在打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呀！多莱米的爸妈连命都不要了，哪里还顾得上儿子呀？而且他爸爸不是一知道消息就回来找他了吗？不能怪他们。甘小田，你说对不对？
0: 我也说不好。要是我是多莱米，肯定会埋怨爸妈狠心的。
1: 就是，
0: 特别是妈妈，连面儿都没见着就牺牲了。可是作为我自己，对他的爸妈又很敬佩。你说他们像不像谍战片里的主人公一样啊？而且是无名英雄。
1: 所以啊，我们得替爱尔兰爷爷找到多莱米，他是革命先辈的后代，这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对，
2: 趁现在是暑假，又是双减，咱们除了合唱团排练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咱们正好去趟丹阳啊。
0: 就我们三个小孩子，我妈不会同意的。
2: 是啊，这事我爸妈肯定得问我叔叔。
0: 得得得，开口闭口你叔叔，离了他，我们还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1: 可不，多了不起似的。到现在，你叔叔他也没帮我们什么忙。
2: 我叔叔就了不起，了不起怎么了？就了
0: 快别吵，快别吵！福尔摩斯阿姨来电话了。喂，阿姨你好，你收到新邮件了吗？
3: 是的。看完邮件，我立刻去查找了留存的上海地下党人的资料。这姓施的人啊不多，其中姓施，妻子呢又牺牲的只有一位，叫施华斌。但是他的儿子叫施耀东，而不是施念东。
1: 会不会多莱米后来改了名字，只差一个字？
2: 这位施耀东年纪多大？现在住在哪里？
3: 施耀东啊，是1949年出生的。他小时候呢，曾经跟着父亲在南京读小学，后来又跟着父亲去了上海，之后是在上海读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年纪不对呀，多莱米1948年和老爷爷分手的，肯定不是。
0: 可是名字这么像，还都姓施。这个施耀东啊，肯定跟多莱米有关系。阿姨，我们要是能去上海找他问问，是不是就能得到线索了？
1: 哎呦，上海这么大，找人不得跟大海捞针似的？
2: 找我叔叔呀，他可以帮我们找上海的民警。
3: 哦，那最好了。我找到的资料上没有施耀东的地址，但有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我发给你们。
1: 叔叔，你就同意我们去上海吧。我们爸爸妈妈都说了，只要你同意，他们就同意，全权委托给你。
2: 是啊，叔叔，你看，有工作单位，有电话，我们肯定能找到人的。
0: 对对对，叔叔，你看，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呀，不行，为了安全，我会托人啊，帮你们找的。
1: 哎呀，叔叔，
4: 听话嘛！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喂，师傅，您查到了？对，对啊，就是那个在上海二机场退休的施耀东。对，
5: 二机场早就倒闭了，我查到二机场的员工会主任，他给我提供了地址。
4: 哎呀，师傅出马，一个顶仨呀！师傅，那您找到施耀东了吗？
5: 地址没错，可我扑了个空啊！邻居说他们全家出门旅游了，我怕你着急。先跟你说一声，
4: 谢谢师傅帮忙。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找到人。
0: 去旅游？这么巧，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多莱米的小号越吹越好，我们学校的经费却越来越少。多莱米爸爸留下的银元已经全都贴不光了。最后，校长带我们去南京行政院门口和平请愿，却遭到军警的驱赶和毒打。不少同学身上有伤，但我们没有钱吃饭，更没有钱治伤，连回丹阳的路费也没了。所以，校长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卖报卖报，国立幼童音乐会在金陵女子大学演出，童心纯真，曲目清雅，所得票款将用于资助这些幼童返回丹阳母校，望民众伸以援手。卖报卖报。
2: 下一个节目，钢琴独奏《保卫黄河》。

0: 快要轮到多莱米了吧？他准备好了吗？
1: 哎呀，也没啥要准备的嘛，我们也没服装，也没装饰，哼，除了音乐啥也没有。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校长常说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在重庆抗日义演时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音乐。你听，这都是咱们在抗日时奏过的曲子。
2: 多莱米啊，你才练没多久，上台怕不怕？
3: 不怕。
2: 嗯，好，你好好吹，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啊，是不是可以换个正式的小号嘴？

0: 甘秀田喊我们集合，是不是又有新消息了？
1: 是啊，福尔摩斯阿姨要跟我们通话，我们三个当然要全都在场了。
2: 哎呀，人全了，快打电话吧！啊，
1: 好。
3: 小猎犬们，我现在就在上海，
4: 找到他们了。
3: 根据你们给的地址，我找到了施耀东，他是多莱米同父。

0: 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不远处。哎，这个周末啊，我们就去看哆啦咪老爷爷。
1: 好。
0: 哎，林动，记得把小号嘴带上。
1: 嗯，必须的。
2: 哎，甘小田，你也给爱尔兰老爷爷发个邮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高兴高兴。

0: 亲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接到了你们的好消息。就在给你们回邮件的时候，他突然陷入了昏迷，之后他在医院里坚持了3天，期间他写完了邮件，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虽然无情的死亡还是带走了亲爱的爷爷，但你们的热诚给了他最好的慰藉。
1: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爱尔兰爷爷怎么就去世了呢？
2: 是呀，真是太突然了。
3: 甘小蝶，快打开视频文件看一下。
1: 嗯。
4: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一想到时隔70多年，我和多莱米还有可能再相聚，我的心就仿佛要跳出胸膛。70多年前离别的一幕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5: 回去吧，孩子，好好跟着你的父亲，别跟他赌气啊，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2: 嗯，爹会来接我。
6: 多莱米，我们走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要憋在肚子里，要跟你爹讲，知道吗？
2: 嗯。
6: 咱们的地址你收好了，等你跟你爹安顿下来就给我们写信啊，不要忘记了。
7: 多莱米，我爹也是没办法，国内这么乱，他找不到活干，挣不到吃饭钱，只能跟着岑校长去国外头混口饭吃。
2: 哥，你会回来吧？
7: 我一下轮船就努力挣钱，然后给你买一个崭崭新的小号嘴，等你爹打仗赢了我们就回来。
2: 嗯，哥，我爹说部队里也要小号手。
7: 嗯，
2: 等你带号嘴回来，我还来南京下关码头接你。
7: 嗯，
5: 好，我们走了。好孩子，你要好好的啊，等和平到来，我们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就能团聚了。
2: 嗯，哥，你要回来呀，我等你。
4: 命运兜兜转转，我既没想到自己辗转异国，最终在爱尔兰安了家，也没想到多莱米真的还在南京等着我。他好吗？真想马上见到他，听他吹奏长城谣。
0: 另外，爷爷还特意录制了视频，请你们去放给多莱米爷爷看，同时也请你们为我带上一束鲜花送给多莱米爷爷，表达我对他的温厚和敬意。

0: 哎，你们找谁呀？
1: 阿姨，我们找施念东爷爷。
2: 对。
0: 哦，来来来，快进来。坐。啊，床上也能坐。
2: 啊。
0: 隔壁床的爷爷出去做操了。哦，这里的老人啊，多半都是军人，还都保持着当年当兵时的习惯。
1: 啊，嗯，哎，抗美援朝纪念章。哇，这是施爷爷的吗？
0: 是啊，住在这里的老人啊，基本都有一块，有的还有军功章呢。
1: 哇，
2: 请问施爷爷在哪儿啊？
0: 啊，他在阳台上，我去把他推过来。
2: 啊。
3: 啊？这是施念东爷爷。
2: 啊，爷爷，这是怎么了？
0: 啊，他痴呆了。老爷子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的，政府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3: 哦，哎呀，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认识吗？想不想要？爷爷，你看一眼呐。哎，爷爷，这是小号嘴呀。
1: 阿姨，你看到爷爷随身带着一个小号吗？
0: 小号。
1: 就是一种乐器，像个喇叭。
2: 哎，你们看看爷爷的手。
0: 老爷子的手指只剩下三个了，当年在朝鲜打仗时负的伤，不光是手指，脚趾头也冻掉了，现在只能坐着轮椅。我们这里住的大半都是退伍军人，大多都是战争中受过伤的。
2: 所以也吹不了小号了。
1: 爷爷居然没有继续从事音乐，而是和他爸妈一样上了战场。
3: 哎，甘小田，快把爱尔兰发来的视频给爷爷看看，也许他能想起来呢。
2: 啊，对。
4: 多莱米，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李超哥呀，哥给你带的好嘴收到了吧？好使吗？知道你别的都无所谓，只有小号你最宝贝。每次我擦拭这个小号嘴，都要仔仔细细的从里擦到外，擦得锃亮锃亮的。70多年了，想起来跟做梦一样。7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不舍得忘记你和我在丹阳音乐学校的日子。你第一次吹响小号，第一次学会吹完整的长城谣，音乐会上第一次登台表演，你还记得吗？

0: 林豆，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我心里发慌。
2: 慌什么呀？温老师说了，男孩长大都会变声的。哎，你是舍不得离开童声合唱团吧？快进去吧。
3: 来，大家安静一下，我们静鸡鸟合唱团今天借欢送林动的机会聚一下啊，点心饮料都是 AA 的，大家随意。冯子月，你来带个头。
4: 没问题，同学们，我们上啊。
5: 林动，好好保养你的嗓子，我们中学合唱团见呀。
6: 林动，你不用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都把临别赠言写好了，全都贴在墙上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4: 哎，林动，走，看看我写给你的。林动，我们不说再见，友谊的小船还要乘风破浪，怎么样，感动吧？哎，甘小田，你写的呢，在哪里？
0: 我没写，林动是退出合唱团，又没退出猎犬三人组，既然没有离别，当然不用写赠言。
1: 我希望猎犬三人组永远不会解散。
0: 不解散，因为我们的任务其实还没有全部完成呢。虽然我们找到了多莱米爷爷，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全他的故事。他跟着爸爸走后有没有再吹小号啊？他在战场上是怎样负的伤？那些因为疾病而丢失的记忆，我们要替他找回来。
4: 对，不仅是多莱米爷爷，还有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这不正是老师说的学习百年党史，更续红色血脉吗？
1: 对，还有养老院隔壁床的老爷爷，在冰天雪地的异国战场上打仗多不容易啊。他们都有自己有意思的故事。
0: 就是嘛，找故事比找人更难吧。爷爷们的年纪都很大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就像多莱米爷爷那样失去记忆了，
4: 所以我们要去找啊，一片一片的把他们的记忆找回来，拼起来。
0: 对，越难越有意思，这么多值得做的事情，太好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